我哋啱啱欣赏过系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93嘅第一个乐章，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嘅演绎，带领佢哋嘅系指挥比奥斯特。

0: 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啱啱为大家送上过一套 C 大调神曲，是艾尼斯高的作品，而我们欣赏过是美乐四重奏带来的演绎。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0: 柏林爱乐乐团2025-26乐季的驻团艺术家是小提琴家恩顺，他以充满情感和深刻音乐智慧的演奏方式享誉国际。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恩顺就会联同力图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送上普罗哥菲夫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和普罗哥菲夫早期创作不一样，较少尖锐和爆发性的音乐，反而更加抒情。节目当中亦会欣赏到力图拿手演绎的曲目，约翰·亚当斯的和声教案，还有澳洲出生后来移居英国的作曲家格兰杰的作品。这场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早上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布里奇的第二号钢琴三重奏，有钢琴家兼是作曲家布列顿、小提琴家曼努轩和大提琴家桑顿一起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njamin Britten, Yehudi Menuhin, and Maurice Jeanjean with the Piano Trio No. 2 by Frank Bridge.
2: Art Tidbit
3: 藝術焦點，
4: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Vibrato 震音。

Vibrato 呢个词汇经常被译做震音或者震动音，喺弦乐器嘅意思就最直接简单，即系以左手摇动手指、手腕或者手臂，稍稍改变音高。喺管乐器就以调节进入乐器嘅气流或者改变嘴唇张力、嘴对簧片或者吹嘴嘅压力嚟到调节。声乐上嘅震音就较难定义啦。通常广被称为震动音或震音嘅系强度同音高同时波动，

不过要注意的是，过度改变音高于演出和声乐家本身都不健康。声乐上有震动音是当今西方艺术音乐的常态，短暂的克制或者不采用有特别的表达意义。有时声乐家要重现早期音乐的表演风格，可能会节制甚至不用震音。现在听紧的是女高音却比演出汉德尔神剧《弥赛亚》第三部分的《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联同由帕洛特带领的泰云纳合奏团演出。

0: 好，感谢你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欢迎来到，
2: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1: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万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柏林爱乐乐团2025-26乐季的主团艺术家是小提琴家恩顺，他以充满情感和深刻音乐智慧的演奏方式享誉国际。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恩顺就会联同力图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送上普罗哥菲夫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和普罗哥菲夫早期创作不一样，较少尖锐和爆发性的音乐，反而更加抒情。节目当中亦会欣赏到力图拿手演绎的曲目，约翰·亚当斯的和声教案，还有澳洲出生后来移居英国的作曲家格兰杰的作品。这场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1: 爵士大乐队蓝调，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今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杜蜜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一首是他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看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咁阵间咧，我哋听下唔同类型嘅作品啦，其中有普罗戈菲夫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啊，我哋听下由呢一套芭蕾音乐编出嚟嘅第三组曲当中一段神曲。音乐一开始咧，旋律敏锐清脆，步伐相当轻盈噶。不过拣嚟呢一个咧系竖琴独奏嘅版本，会由迪梅斯特弹奏。然后咧，有法国作曲家法朗克原本写俾管风琴嘅作品啊。法朗克喺离世之前咧，写咗三首管风琴演奏嘅圣咏。虽然之前佢曾经话想创作好似巴克所写嗰种圣咏，但系法朗克嘅作品其实更加似幻想曲噶。阵间我哋听下当中第三首啊，呢个系侯夫改编成嘅钢琴独奏版本，亦都系由侯夫弹奏噶。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清唱剧《卡拉塔卡斯》作品35当中的选段。这一出清唱剧的主角卡拉塔卡斯是英国古时的地方领袖，他是带领英国人对抗罗马军队入侵的英雄人物。我们听下剧里面有着胜利气氛的进行曲，交给朱特指挥的纽西兰交响乐团。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声音爵士灵感，为你主持这个节目是我 Clarence 张景谦。我若干年前都在这里跟大家主持过这个节目的，很高兴现在回来再跟大家见面。当时大家都如果记得我是喜欢播一些比较欧洲式的爵士音乐的，今次依然是啦。今次我也是揀了很多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爵士音乐，每次咁同你哋分享嘅。咁啊，第一个礼拜咧就系拣咗我自己好喜欢嘅呢个国家，尤其是佢嘅爵士音乐嘅国家就系意大利。咁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意大利嘅爵士音乐咧，亦都系比较容易接受嘅。佢哋好注重音乐嘅旋律啦，佢哋好多好靓嘅意大利嘅歌剧都有好出色嘅旋律啦。咁如果系用爵士嘅手法去演绎，系一个好唔同嘅味道嘅。咁其中有自己好喜欢嘅呢位琴手叫做Danilo Rea 啦。咁就喺呢个2019年嘅香港爵士马拉松，佢亦都有带领过呢一队乐队 Dr. Three 嚟香港演出嘅。咁当晚我记得他也有玩过这个歌，是一只意大利一套歌剧的间奏曲。那套歌剧叫做《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那这个歌就是 Intermezzo Cavalleria Rusticana。

啱听过就系呢对意大利嘅组合 Doctor Three， 咁啊佢嘅灵魂人物就系呢个弹钢琴嘅 Danilo Rea 啦。咁啊，如果你问我咧，只系要我拣一个学自己最喜欢嘅爵士乐手，唔难噶呢个问题，我会即刻答俾你，就系我最中意嘅琴手就系呢位 Danilo Rea。点解咧？因为每次听佢嘅音乐咧，真系好触动到我嘅心嘅。咁啊，佢好多 melody 好靓啦，无论佢弹拣嘅音乐亦都系好特别啦。咁啊，今日想听多一只佢嘅作品，系佢自己嘅作品嚟嘅。今次呢一只歌叫做 Vento del Nilo， 意思即系 Wind of the Nile。

聽過兩首Daniel Rea 嘅作品啦。咁啊，意大利係真係完全不乏呢個好出色嘅鋼琴手嘅。咁啊，跟住要介紹呢一位咧，可能喺國際上咧係更加知名嘅，因為佢都同好多美國出色嘅樂手係一齊合作過啦。特別係佢有一隊三重奏，就係 features 兩位美國出色嘅樂手，彈 bass 嘅 Mark Johnson 同埋打鼓嘅 Joey Barron 呢一對 American Trio。咁啊，今日揀咗佢哋呢個 trio 嘅一張叫做 Ballad 嘅唱片，入邊有呢一隻 standard 式嘅作品 Dish Foolish Thing。

啱聽過係 Enrico Piranesi 玩呢個美國式嘅爵士啦，咁啊不如聽一隻佢玩下歐洲式嘅爵士嘅作品啦，係比較 chamber music 嘅形式去玩嘅，咁啊亦都係包括咗有頭先位美國嘅 bass 手 Mark Johnson 彈 bass 啦，有呢個意大利嘅息士風手Rosario Giuliani 吹息士風，同埋有一個弦樂嘅四重奏一齊玩嘅，呢、這個歌叫做 Canto。Nascotto, 即係 hidden song 嘅意思。

聽過兩位意大利嘅琴手啦，又要介紹一位，亦都係佢哋好出色嘅樂手。但係呢位係吹 trumpet 嘅朋友，叫做 Paolo Frizzo。咁啊，亦都自己好有幸喺意大利親眼睇過佢嘅演出啦。咁啊，我嗰次同我太太一齊去睇嘅。咁睇完之後，連佢都係著迷嘅。咁你可以覺得知道意大利爵士迷人嘅地方。咁啊 ，Paolo Frizzo 都有好多個唔同嘅組合。咁啊，最經典呢個咧就係佢嘅五重奏啦，佢已經呢個組合亦都係維持咗接近30多年嘅。咁我哋聽下呢只歌，嚟自佢呢張專輯叫做《Melos》入邊嘅主題曲《Melos》。

啱聽過嘅 Paulo Freire 嘅五重奏啦，咁啊頭先亦都提及過，佢除咗自己嘅樂隊之外咧，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 project 一齊進行嘅。咁其中一個 project 咧就係佢呢一隊好出色嘅、好特別嘅三重奏，叫做 Marin Nostrum。咁啊由佢加上呢個意大利嘅手風琴手 Richard Galliano 同埋瑞典嘅琴手 Ian Lundgren， 哇！真係合作呢個組合產生好强劲嘅火花嘅，咁我有啲朋友听完佢呢个组合咧，佢都简直系觉得系佢有史以来未听过咁出色嘅音乐嘅，同埋咁嘅组合亦都系非常之罕有啦，一个小号加上一个手风琴加一个钢琴产生嘅效果。我哋听下呢一对 Marin Nostrum 演绎呢一只Michel Legrand 嘅名曲，叫做 Windmills of Your Mind。

啱聽過 Paroficio 嘅小號之後咧，要介紹另外一位大師級嘅意大利小號手。咁佢嘅名字咧就叫做 Enrico Rava。咁佢喺七十年代咧已經係去到美國演出，同埋即係打出個名堂噶啦。咁啊，而家翻到意大利咧，真係已經係大師級嘅樂手啦。咁啊，呢一張唱片咧係佢2000年推出嘅，幾特別嘅一張唱片咧，就係演繹咗好多意大利電影嘅主題曲嘅，咁啊揀咗呢只歌咧，叫做 Profumo di Donna， 即係 Scent of a Woman， 即係之後咧荷里活亦都有重拍過呢一部電影嘅。咁我哋而家聽下原版意大利嘅主題曲，由Enrico Rava 所演繹嘅。

欢迎大家继续翻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爵士灵感。我系张敬谦 Clarence， 今日为你介绍一啲嚟自意大利嘅爵士音乐嘅。咁啊，头先听过，亦都提过意大利好多爵士音乐，佢哋取材于意大利嘅歌剧啊之类啦。咁亦都好多取材自意大利嘅电影嘅主题曲嘅。咁啊，头先啱啱听过呢一首之外咧，咁啊跟住介绍呢一只。歌相信大家其实都非常熟悉的，是电影 Romeo and Juliet 的主题曲。今次呢他就是找了这个意大利都很出色的色士风手 Stefano Di Battista， 加上这个 Vince Mendoza 的编曲。作曲的呢就是也是很出色的作曲家 Nino Rota 的 Romeo and Juliet。

聽完 Stefano De Battista 的 Romeo and Juliet 之後呢，想聽多一隻都是由他演出的作品，是 Cat Stephen 的名曲 Father and Son。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留在意大利，再見。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呢？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含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有两次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我们回到去1829年先。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洪隧紧急路面维修，往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近出口嘅慢线封闭。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界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太平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8月3日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香港中乐团嘅新乐季啊。
3: 今日专题。
2: 香港中乐团早前就向外公布他们2026-27乐季的详情，我就去到记者会，还找来了香港中乐团的艺术总监兼终生指挥严伟昌倾下偈。每年他们的乐季指南封面都会有一个大字的，今年是一个逆字。总监，为什么有这个选择呢？
4: 每一个乐季我们都选一个汉字，当然这个是从中华文化里面选一个跟中国音乐中国文化有关的。今年我们选了一个义，义呢它是五音的盛大与光明，五级之中也说义者大也，所以呢我们在5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想用义字来象征着盛大与光明。所以中乐最美好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呢？它就是一份如义一般的气象，宏大的故事，也是璀璨的颜色。
2: 其实看回中乐团成立50年，在我们咪后都说原来总监已经做了来的第30年，来的时候乐团第20年，50年是一个大生日来的。哇，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跟我们说一下，你应该都想到拗晒头。
4: 是啊，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刚刚来的时候就是香港中乐团的20周年，我记得就是第一个音乐会就是应该是在10月份是庆祝这个香港中乐团20周年啊，我们也请了我们香港本地很多演奏家来艺术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庆贺，也包括汪明荃啊、刘思坤啊、还有当时的音师处的

0: 汤良德先生来跟我一起做主持啊，哎，还请了一些我们的前任的总监一起来，在音乐会上来祝贺相声大会20周年。
1: 嗯嗯，
0: 这个五十乐季里面呢，有几个重点的节目，我做一下介绍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节
1: 啊，
0: 就香港中央团在我到来之后呢，创立了很多节，艺术节，乐器艺术节。首先第一个是胡琴节，之后就是这个古乐节、古筝节等等。那今年的时候，我们创立一个，在前所未有的一个叫做生黄节，
1: 好大个宣传，我见到好犀利做到。
0: 而且从今年3月份开始到9月份，这个是一个闭环呢，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所以到开幕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定的就是国际生黄节2026的千黄一语。
1: 嗯，
0: 它既是那个生黄节的闭幕，也是这个50乐季的开幕音乐会
1: 啊，
0: 所以双重意义。
1: 哦，
0: 也邀请了很多的著名的声演奏家跟我们一起合作，包括了资深的演奏家翁振发先生，还有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以声来发光发热的吴威先生，还有我们的贵州的声王啊，跟我们一起来合作等等啊，节目非常的丰富，也有我们比赛的时候获奖的那些作品和演奏家一起下来。另外呢，就是每年一度的这个古乐节，24时的擂台赛古乐节啊，这个就不用讲了啊，这都是。然后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叫大师神韵。这个大师神韵呢，是我们第一次在广州加入这个大湾区艺术节。那么选了4位作曲家的作品，赵吉平先生的，还有这个王丽萍先生的《红楼梦》，但是把他，根据我们香港的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李垂仪，以我们香港的作曲家黄学阳先生来把它改编成一个大提协奏曲，来做世界首演啊。还有个就是贾达群先生，贾达群教授是上海音乐学著名的作曲教授，他创作的整个一个系列都是梨园神韵的这个系列。他这个系列呢，在上海由上海民族乐团首演以后呢，他首演的时候，我曾经在现场来观看，这些作品都是以现代的手法，以非常老练的手法来表现这个中国传统戏曲的神韵。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选了他一个以竹笛为特色的叫做随想曲梨园竹调，也由我们这个上海著名的笛子演奏家王俊凯博士来担任独奏。当然在这场音乐会里面还有一首作品是我自己在疫情期间写的一个作品，叫做信狂。我们曾经在去年的香港艺术节在香港做演出过，在广州应该是也是第一次演出，在广州啊。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这场音乐会会在之后呢会到香港来演出，所以11月6号在广州，11月21号在香港。而在香港的我的作品呢，因为去年在香港已经演过了，所以就换成我以前创作的一首三弦协奏曲目。
1: 头先咧就讲到咧，你哋会出去大湾区啦。咁其实巡演咧都仲有其他嘅地方嘅，不如同我哋讲下。
0: 对，作为庆祝香港乐团50周年，我们安排了到欧洲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的巡演音乐会啊。由我和周希杰总监，我们两个担任这个指挥。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1: 我好吸引，我见到书仔我就好想睇呢个。
0: 就是这个第55届香港艺术节中乐清唱剧《帝女花》，这是为中乐团旁白与6位歌者而作，这是我们香港著名的作曲家教授陈庆恩先生为我们来量身定做创作的这部作品。
1: 跟住咧，其他嘅演出啦，重点就讲下。
0: 还有就是，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啊，著名的指挥家，于峰先生，他率领近几年来金钟奖获得者，来跟我们中乐团来做一次合作。他曾经我在2度。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2度邀请他来跟香港中乐团合作。他也是跟我是师兄弟，是在国内是顶尖的指挥家啊，这是很难得的跟我们来合作。另外一位就是 北有中央音乐学院，南有上海音乐学院，有我的这个学妹嘛哈，就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的指挥家，也是吴强教授，还有跟汝毅教授，还有这个刘文文，唢呐第一位中国的唢呐博士，一起来合作。这场音乐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
1: 嗯，
0: 哪一场音乐会有兴趣，希望来介绍吗？
1: 另外咧，仲見到咧好多都係同流行歌手有關嘅啦。咁當然你哋嘅好朋友啊，汪亞姐啦。另外見到有向許冠傑致敬嘅啦。另外見到咧，亦都有同葉麗儀小姐致敬嘅演出啦。今年係咪好似多咗好多流行曲嘅演出咁樣嘅？
0: 係係係。剛才你講的這些都是跟流行音樂關聯，但是我們也有很就是正統音樂方面的啊，特別是。共创五十就是中乐团与我们的开始，共同把这个这么多年香港作曲家所创作的经典的现代的作品来做一次盛大的演出，也包括我们的这个现代音乐之父林岳培先生的作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场音乐会。
1: 另外好重要咧，我想问下啦，头先咧阿仲家就提到啦，好多嘅节目啦，亦都有好多嘅指挥啦。咁心水清嘅朋友咧就会知道，今个乐季咧就系总监你最后一个喺香港中乐团嘅乐季啦。咁我就会想问下啦，你嘅继任人选系点咧？会唔会当中头先提及到一啲嘅名字，佢哋嚟系嚟建功嘅咧？有冇得透露咧？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继任人选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征选这个一个委员会，为了避免，应该是，这些人选呢，未来的人选呢，他们要么是我的师弟，要么就是我的学生，所以未免
1: 尴尬我，
0: 很尴尬，所以我就给委员给会说我不参加这个这样子的话就是由竞选委员会全权来决定。
1: 当然即系话说系你最后一个乐季，咁之后唔系分手嘅，咁总会邀请你翻嚟再指挥嘅，咁但系话晒呢个系你手上边最后一个设计嘅乐季啦，心情会唔会特别有啲复杂或者唔舍得或者点样啊？
0: 也不是，我就觉得说，虽然最后一个音乐会，我就想有些节目可以，回想一下以前一些重要的一些作品或者一些重要的人物，就像于峰啊，这就是因为他非常的繁忙，所以呢，就是在他退休以后，我立刻就抓住他，看有没有再到我们来合作，还有很多的，你像这个汪明荃小姐，她非常的。真爱我们香港中乐团，他认为香港中乐团是香港的文化一个名片，所以他很多次都是以实际行动来支持香港中乐团，为香港中乐团筹款这么多年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他。还就是像这个叶丽仪，我也从到香港中乐团之后，也跟他很多的合作，不但在香港演出，也去了，也曾经去了广州，有几场演出。在香港都非常受欢迎，他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流行歌手，所以我们的这个乐器还是按照我们这个我跟乐团订立的十六字艺术方针，植根传统，锐意创新，这个不拘一格自成一体嘛，所以还是有很多不断的创新的部分，像中乐清唱剧，这个就是又是一个从来没做过的，
1: 真好期待。
0: 对对对，我虽然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艺术总监的位置留给我们年轻有为的指挥家，为乐团注入新的心血啊和新的一种生命力。当然我会在乐团里，很感谢这个理事会还不断的跟我委任新的一些职务，希望能够在以我的经验或者我在这个。业界的影响力继续为乐团服务，我很感谢。
1: 咁我哋一先咧就系支持下香港中乐团嘅第五十乐季，唔该晒叶伟昌教授同我哋倾偈，唔该晒。
0: 好多谢咖啡。
2: We all long for a stable life.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We should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executive-led system.Follow a holist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implement Patriots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for a better life. The security of Hong Kong and our homes hinges on the security of our motherl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s our responsibility. Let's participate.
3: The new water seepag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since July 16th. If seepage comes from an upper unit, a notification letter will be issued to the owner.requiring inspection and repair within 28 days. If seepage persists, stage 2 and stage 3 investigations will be conducted in parallel. A nuisance notice will be issued to non-compliant owners, with recovery of examination costs of not less than $17,000.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

0: You heard the organist René Sargent playing Buxtehude's Te Deum.
1: 德国作曲家同埋管风琴演奏家布斯泰胡特喺1668年嘅今日结婚啊！我哋欣赏过有佢嘅谢恩赞美颂，今日节目时间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啦。戚家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布斯古典日子，日再见啦，拜拜。

柏林爱乐乐团2025-26乐季嘅驻团艺术家系小提琴家恩信，佢以充满情感同埋深刻音乐智慧嘅演奏方式享誉国际。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恩信就会联同力图指挥嘅柏林爱乐乐团送上普罗哥菲夫嘅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呢一部作品同普罗哥菲夫早期创作唔一样，较少尖锐同埋爆发性嘅音乐，反而更加抒情。节目当中亦会欣赏到力图拿手演绎嘅曲目啊，约翰亚当斯嘅和声教案，仲有澳洲出生后嚟移居英国嘅作曲家格兰杰嘅作品。呢场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8月3号星期一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黄家浩，在这里代替 Cathy 林嘉琪主持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这个节目，欢迎你啊。一如既往，就是古典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非常精彩非常著名的古典音乐。今日先以法国巴罗克音乐开始了。简尼是这位作曲家夏邦泰的《谢恩赞美诗》当中的前奏曲。听这首音乐的名字和作曲家的名字可能都不是很熟悉，但一听旋律就会知道这一首的音乐在很多的电视节目当中，还有如果你有看过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转播，都是以这一首的音乐作为主题曲的。今日一起欣赏利特格指挥的圣马田室乐团带来这一部作品的前奏曲。

欣赏过系法国作曲家 Marc Antoine Charpentier 夏邦泰嘅《谢恩赞美斯》当中嘅前奏曲，由利德格指挥圣马田室乐团演出。继续咧，都系法国充满铜管色彩嘅音乐，不过咧就去到伯辽士身上啦。佢嘅安魂曲作品五当中嘅震怒之日，同埋一段嘅末日号角，使用咗咧非常之震撼同埋澎湃嘅铜管乐啊！佢要用四组嘅铜管乐队去到演出，加埋有超过四十支嘅铜管乐器噶。今日一齐欣赏巴伦邦指挥巴黎乐团及合唱团演出。

听过巴伦邦指挥的巴黎乐团及合唱团演奏和演唱过是伯辽士的安魂曲作品五当中的震怒之日和末日号角。欣赏完澎湃震撼的作品之后，一起欣赏一些平静一点的钢琴音乐了。肖邦的钢 A 大调第三叙事曲作品47交给钢琴家侯夫演出。

钢琴家 Stephen Huff 侯夫刚才带嚟过系肖邦嘅钢 A 大调第三叙事曲作品47。继续系键盘嘅音乐世界啊 ，J.S. 巴克嘅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将时间交俾女钢琴家尤伊特，联同唐尼梯指挥嘅澳洲实乐团演出。

女钢琴家 Angela Hewitt 邱伊特联同唐尼蒂指挥嘅澳洲室乐团刚才送上过系 J.S. 巴克嘅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编号 BWV 1056。跟住系拉赫文尼诺夫嘅音乐啦。

拉赫文尼诺夫写嘅一首练声曲，刚才听过咧，系贝尔改编俾小提琴独奏同埋乐团嘅演出版本啦，由贝尔亲自拉奏小提琴，史顿指挥圣路加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Vibrato 震音。

Vibrato 呢个词汇经常被译做震音或者震动音，喺弦乐器嘅意思就最直接简单，即系以左手摇动手指、手腕或者手臂，稍稍改变音高。喺管乐器就以调节进入乐器嘅气流或者改变嘴唇张力、嘴对簧片或者吹嘴嘅压力嚟到调节。声乐上嘅震音就较难定义啦。通常广被称为震动音或震音嘅系强度同音高同时波动。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Hello and welcome to tonight's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Berlin Philharmonic, Simon Rattle and Janine Janssen, recorded live in the Philharmonie Berlin on the 17th of October 2025. Violinist Janine Janssen, the orchestra's artist-in-residence for the 2025-26 season, has won acclaim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 emotional depth and musical intelligence of her playing. Under the baton of Sir Simon Rattle, she performs Prokofiev's first violin concerto, a work that blends lyrical intimacy with modernist pyrotechnics. The concert also showcases the sensuous side of 20th century music. In his famous Harmony Lyra, the last work on the program, John Adams combines minimal music with impressionistic colors, while Percy Grainger's Lincolnshire Posy, which opens the concert, uses English folk melodies to invoke its countryside. Simon Rattle conducts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an orchestra he knows well. He was its principal conductor from 2002 to 2018. I'm Stacey Rod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2: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系劳迪斯，我系黄家浩。今晚会欣赏到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啦。乐团由力图带领。 将会送上作曲家格兰杰嘅林肯郡花束。节目下半部分亦会听到当代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嘅和声教案，而女小提琴家恩信亦会加入，同乐团一同演出普罗戈菲夫嘅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呢场演出喺2025年10月17号喺柏林爱乐厅举行。 小提琴家恩信系柏林爱乐乐团2025至26乐季嘅驻团艺术家，佢以充满感情同埋富有音乐智慧嘅演奏风格享誉全球。今晚佢送上普罗戈菲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呢一部作品，将抒情优美嘅旋律同埋充满现代色彩、玄技高超嘅演奏结合一齐。 音乐会同时展现20世纪音乐富有色彩同埋感性嘅另一面。约翰亚当斯著名嘅和声教案将微无主义同埋印象派嘅音色效果融合。格兰杰嘅林肯郡花束则运用英国民歌旋律描绘英格兰乡村嘅风光。力图非常之熟悉柏林爱乐乐团，佢喺2002至2018年担任该团嘅首席指挥。 首先会听到格兰杰嘅作品。佢1882年出生于澳洲墨尔本，后嚟移居英国，并以钢琴家身份喺伦敦上流社会嘅沙龙音乐会中崭露头角。大约喺高大二同埋巴托喺匈牙利收集民歌嘅同一时期，格兰杰亦都开始对佢第二故乡英格兰嘅民间音乐产生浓厚兴趣。 1905及1906年间，佢走遍一个又一个村庄。 寻找仍然熟悉呢一啲古老歌曲嘅人。最初佢用纸笔记录，后嚟更带住流星机进行录音。佢仔细记下咗每一首歌曲系由边位演唱、点样演唱同埋当时嘅演唱环境。呢一批珍贵嘅民歌收藏，后嚟成为咗佢非常受欢迎嘅作品，亦系今晚会听到嘅林肯郡花束嘅创作基础。格兰杰后嚟从中选取咗6首民歌创作呢一部作品，佢希望尽量保留原唱者嘅咬字、语气同埋表达方式。佢曾经话：每一首音乐都希望成为演唱者嘅音乐肖像，并唔系旋律本身啊，亦都包含咗佢哋嘅个性、演唱习惯、节奏系唔系规律、喜欢简单定系华丽嘅唱法、连奏定系断奏嘅对比，以及音色偏向雄厚定系细腻。 呢一部作品嘅旋律，除咗最后一首之外，都冇一般人想象中嘅浓厚民歌风格，因为格兰杰加入咗丰富同埋大胆嘅和声色彩。全曲有6个乐章，第一首《里斯本》，原名系《都柏林湾》，系全曲最短嘅一首，以轻快流畅嘅旋律描述一位年轻水手离开恋人，启程前往里斯本。第二首系霍克。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with Percy Grainger's Lincolnshire Poesy.
1: 刚才听过柏林爱乐乐团在力图的带领下送上过是格兰杰的《林肯郡花束》。跟住落嚟就到女小提琴家恩信的出场了。她除了是柏林爱乐乐团2025-26乐季驻团艺术家之外，仲喺2026-27乐季担任捷克爱乐、斯德哥尔摩皇家爱乐同埋伦敦交响乐团嘅驻团艺术家。佢近年嘅录音包括同指挥家马奇拉同埋奥斯陆爱乐合作灌录嘅西贝流士小提琴协奏曲，同埋今晚会听到嘅普罗科菲夫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唱片，获得乐评界一致高度赞赏。传奇钢琴家力克特曾经回忆。我第一首喜欢上的普罗戈菲夫作品就是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凡是真正热爱音乐的人都会无法抗拒他的魅力。音乐就好像春天打开窗户突然听见街上的声音一样。力克特第一次接触这部作品，当时作品仍未首演的，因为普罗戈菲夫一直找不到愿意挑战独奏部分的小提琴家，直到1923年协奏曲终于在巴黎首演。但是观众反应相当冷淡，说他因为大家原本期待听的是一首更加前卫、更具挑衅性的作品。而今日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已经成为20世纪最重要、演出次数最多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1915年在波兰小提琴家高汉斯基的建议之下，普罗戈菲夫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原本只是打算写一首规模较小的协奏曲。直到1917年完成的时候，作品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的构想。普罗戈菲夫形容协奏曲是抒情的。音乐同他早期充满狂野气息、和声尖锐、节奏猛烈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首协奏曲的音乐更加浪漫，甚至有时充满梦幻的色彩。不过普罗戈菲夫亦都颠覆了传统协奏曲的形式。一般协奏曲会将慢乐章放在中间，但普罗戈菲夫却出一首只有四分钟左右、灵巧多变的谐乐曲放在第二乐章，而头尾两个乐章则采用了较为松容的速度。另外作品没有使用长号的，却加入了竖琴，这样是普罗戈菲夫作品中较少见的配器，令到整体音色更加明亮透明。第一乐章开始的时候，小提琴在轻柔的颤音衬托下奏出好像梦幻般的旋律。乐谱标示住要好像梦一样，并要求以极弱音演奏。在发展部入面，普罗戈菲夫充分发挥小提琴各种演奏技巧，包括拨奏、断奏和要模仿吉他的风格演出。到了最终乐章，音乐再次回到他开头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申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布列顿的英国民歌曲调组曲作品90，有个副题叫做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来自英国作家哈代的诗作生前与死后的。生前与死后就是出自哈代的冬之语 Winter Words 当中第四首的诗。诗开头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我们所猜测，的确地球上的证据也在陈述，在意识诞生之前一切都很好。这一首作品就是怀念格兰杰这位热衷改编民歌的作曲家的。五个乐章的英国民歌曲调组曲将会由帕福特指挥北部交响乐团演出。

帕福特指挥北部交响乐团送上过布列顿的英国民歌曲调组曲作品90，曾经有一段时间。瑞特就在1970年写了他的《荣耀颂》，这首是作曲家第一首的作品在美国演出，也是一首很大型的创作，就是由美国一位合唱总监奥尔神邀请他创作的。作曲家说，虽然都希望可以在教堂那里重唱，不过这一首作品主要都是音乐会那里演出的。瑞特仲话：你唔需要咧识拉丁文啦，音乐开首嘅拉丁文歌词咧已经好自然咁样陷入咗喺音乐入面啦。第一部分咧好有气氛，好欢欣；第二部分系祷告，最后咧就系赞美。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韦华帝部分嘅大提琴协奏曲咧，就喺18世纪头十年创作嘅。而佢唔少嘅作品啦，都系为咗咧佢任乐长嗰间女孤儿院嘅女仔而写嘅。咁入边咧都有唔少音乐好出色嘅女仔噶。孤儿院都经常有音乐会，仲有唔少人出席噶。嗱，韦华帝咧就系演奏小提琴。虽然咧冇证据显示佢系演奏大提琴，不过两样乐器咧都比较相近。对于大提琴嚟讲，佢一定唔会感到陌生嘅。而佢创作嘅大提琴协奏曲咧，亦都促进咗大提琴成为独奏协奏曲嘅主角，而间接咧就丰富咗独奏协奏曲嘅曲目啦。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 C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 RV401。有请大提琴家米斯基同埋佢所领导嘅奥尔菲斯声乐团。

大提琴家米斯基领导奥尔菲斯声乐团演绎国伟华帝的《C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 RV 401。接下来的作品就是 W.F. 巴赫的 E 小调波兰舞曲，弹奏古键琴的是帕纳基。

弹奏古键琴的帕纳基，演绎过 W.F. 巴赫的 E 小调波兰舞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同你一起欣赏古典音乐啊，一阵间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拉赫曼尼诺夫啦，喺1931年喺瑞士放假嘅时候咧，就写咗呢一首《安妮妮》主题变奏曲，作品42啊。呢一首钢琴独奏嘅变奏曲咧，主题当然来自安妮妮啦。不过咧，就系来自边一首作品呢？就系福利亚啦。福利亚咧系一种伊比利亚半岛嘅舞曲，系慢速度嘅三拍子舞曲。咁事实上啦，福利亚啦系巴洛克时期咧系好流行嘅创作旋律嚟噶，唔少作曲家咧都以此入乐啊。安妮妮咧就系其中之一。拉赫曼尼诺夫咧就将呢一首嘅变奏曲咧送俾克赖斯勒啦，喺一封写俾作曲家麦哲纳嘅信入面咧，拉赫曼尼诺夫咧就提到自己演奏呢一首变奏曲15次咁多，得一次系好嘅，其他咧都一塌糊涂。佢好慨叹，连自己创作嘅音乐都弹唔到啊！佢话当观众啦，有时越咳越严重咧。我就会跳去下一个变奏噶啦，唔好咳啦，就当然继续音乐啦。系一次音乐会啦，观众唔知点解咧就咳得好厉害。咁20个变奏，我只系弹咗10个。我最好嘅演出咧就喺纽约嗰一次啦，我弹咗18个变奏啊。我都希望你咧可以演奏呢一首作品，同埋唔好咳啦。呢一封书信咧都几有趣啊！下次去音乐会嘅时候咧，就记得唔好骚扰演奏家啦。如果唔系，俾咗钱就只系听到一半啫。不过今日我哋欣赏嘅钢琴家乐顿啊，就会为我哋送上20个变奏噶啦。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史瓦诺夫斯基的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六十一咧，就系1933年完成嘅，就喺佢1937年离世之前一首好重要的创作嚟噶。作品啊，就系由波兰小提琴家科昌斯基邀请创作嘅。咁喺1932年啦，科昌斯基咧就同佢太太一起拜访史瓦诺夫斯基。另外小提琴家呢就提供了小提琴部分的协助和意见，最后呢还包办了华彩乐段。史瓦诺夫斯基呢用了少过四星期呢就完成这一首作品了，在1933年呢就由科昌斯基首演。这一首协奏曲呢跟他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就很不同了，毕竟两首的协奏曲都相差17年的时间。这一首协奏曲呢和声传统，亦都有波兰高地音乐的特色㗎。

小提琴家萨克米亚，连同力图所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乐团一起演绎过史万诺夫斯基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阿摩尔嘅《日出之时》呢一首歌曲啦，会由歌克指挥塔尔图大学学院女声合唱团演出。

过客指挥塔尔图大学学院女声合唱团送上过阿摩尔的《日出之时》。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格拉祖洛夫嘅 D 大调第一音乐会圆舞曲作品47，由爱乐乐团喺史云南诺夫嘅指挥下演奏。之前仲有二胡演奏家沈凤全同埋沈多米拉奏一首江南丝竹，名为《中花六版》。这个版本由沈凤全改编，以及韦华帝的 D 大调柔音中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RV392， 由法比奥比昂迪担任独奏，并由他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演绎。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四首乐曲，首先是小提琴家希拉里哈恩演奏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编号 BWV 1002当中的日

二萬舞曲。之后是管风琴演奏家詹士兰斯洛弹奏莱恩堡格的第十一奏鸣曲当中的柔声曲调，以及 D 史卡拉蒂的 B 小调键盘奏鸣曲，作品编号 K27， 由罗斯尔古键琴弹奏。最后是普朗克的四首圣法兰西斯土文经文歌，由英皇合唱团演唱。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钟头的一开始，我为你拣来三首乐曲。第一首是布列顿改编的传统民谣《漫步沙里花园》，由男中音勒逊以及钢琴家威利逊演奏。之后是圣桑的 E 小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为你揀嚟嘅系大提琴家米斯基以及钢琴家戴维亚何福娃嘅录音，仲有谢曼斯基嘅第一管乐五重奏，由柏林埃乐管乐五重奏吹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五重奏，别号鹳羽，作品 D667嘅第四乐章，由小提琴家穆达、中提琴家李华允、大提琴家霍尔隆、低音大提琴家帕德科洛以及钢琴家特霍洛夫一同演绎。之后有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下演唱史丹福特的《那些有福的人》。而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会听到钢琴家艾斯弹奏海顿的 D 大调第34键盘奏鸣曲。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你啱啱欣赏到迪兹亚提指挥苏格兰室乐团演绎华格纳的齐格弗里德牧歌，之前还有古达以古钢琴弹奏巴克的星斯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作品 BWV 849。在今个小时结束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分别是贝多芬的 F 大调第16弦乐四重奏，作品135的第三乐章，由贝尔格四重奏拉奏 ；D 史卡拉蒂的 A 大调键盘奏鸣曲，作品 K208， 由罗斯以古键琴演奏；拜尔特的《公义的灵魂》，由剑桥合唱团在约翰瑞特的指挥下演唱。以及孟德爾遜的 A 小調第三交響曲《蘇格蘭》，作品編號56當中的第三樂章，由尼澤塞金指揮歐洲室樂團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开始嘅时候，我哋欣赏过三首作品，分别系二胡演奏家赵寒阳同扬琴演奏家刘月玲合奏刘天华嘅《闲居吟》，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演奏巴格尼尼嘅 A 大调小提琴吉他协奏曲编号61。以及约翰·连龙同埋保罗·麦卡尼嘅《而我爱着他》，我哋听过英皇合唱团演唱萧鹤嘅改编版本。接住落嚟，你会听到莫扎特嘅第20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阿巴杜带领莫扎特乐团演绎，担任独奏嘅系阿加利树，仲有佛汉威廉士嘅《云雀高飞》。由小提琴家宾纳迪蒂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在里顿的指挥下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送上四首乐曲，分别系巴赫嘅 B 小调微撒曲编号 BWV232 当中嘅《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由女高音温妮、假声男高音米德以及大天使乐团喺高音嘅带领下演出。莫扎特嘅 D 大调第18钢琴奏鸣曲。作品編號 K576 的第二樂章由艾信巴克演奏，以及200特的長笛協奏曲第二樂章由冼文指揮蘇黎世大會堂樂團演奏，擔任獨奏的是巴活，還有布拉姆斯的第三交響曲裡面的第三樂章，聽到的是伯恩斯坦指揮維也納愛樂的錄音。接住落嚟，你会听到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拉摩嘅一首以二名同音为灵感嘅作品。之后系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六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18第六首嘅第二乐章，演奏嘅系贝尔格四重奏。而呢个小时会以杨信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马勒嘅第六交响曲第二乐章作结。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刘奕朗，你收听紧《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舒曼写俾两个钢琴、两个大提琴同埋圆号嘅行板与变奏，作品编号46，由两位钢琴家阿加利树同埋拉宾洛域树、两位大提琴家顾文同埋米斯基，以及圆号演奏家尼欧力克一同演奏。之前你仲听到古琴演奏家林友仁演奏古曲《阳关三叠》。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德布西嘅钢琴作品《版画之中的塔》，为你拣嚟嘅系奥斯本嘅录音。之后仲有哥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绎泰利文嘅 G 大调四重奏，钢琴家古鲁斯云拿演奏肖邦嘅升 F 第五夜曲，作品编号15第二首，以及女中音迪当拿图在埃梅利安切夫指挥金苹果古乐团的伴奏下唱出来自韩德尔的歌剧《里纳尔多》当中第二幕的咏叹调《让我哭泣》。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丁善德先生所写的《长征交响曲》，这个作品就是记录长征的。其实他这个作品在1961年就已经写成了。这个交响曲除了他的历史和政治社会意义之外，在音乐上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在1961年写这个曲之前，除了有一两位作曲家，包括江文雅这位作曲家，他是写一个大型

嘅交响乐队嘅作品，同埋王志好早年好早年嘅留学美国嘅，佢写过一首怀旧，但系都唔系咁长嘅五个乐章咁庞大嘅作品，喺交响乐创作，喺中国交响乐创作，呢、這个真系可以话系前无古人嘅，而且作品非常成熟，佢个手法咧系好接近，虽然丁善德冇去过苏联留学，但系佢喺上海嘅时候系有苏联嘅老师咧系教佢呢个配器法嘅。所以俄羅斯人奏出嚟咧，係好傳神嘅。我哋今次就聽聽麥嘉樂指揮俄羅斯愛樂管弦樂團。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